各位朋友，春节好。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。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，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，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

0: 农民夫妇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。你好，妈你好，哎，请坐。快说你好，坐。啊，请坐。哎，请坐啊，大叔。哎。啊，请坐。大叔的妈。稍微有一点紧张啊，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？
1: 第一次。
2: 嗯，是。
0: 对，刚来这个演播室啊，都会有一点紧张。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，这么多观众，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，好吗？
2: 是。
0: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。
1: 咋介绍？
0: 按您家里的习惯。
2: 那我先说呗。
1: 好。
2: 我叫白云。
1: 我叫黑土。
2: 我71。
1: 我75。
2: 我属鸡。
1: 我属虎。
2: 这是我老公。
1: 这是我老母。我老伴。
3: 差辈儿。
0: 请坐，请坐。大叔大妈，太紧张了，别紧张啊！我跟您说，这个谈话节目啊，它有话题。咱一谈话题呢，他就不紧张了。
1: 哎，
0: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我看咱改改规矩，这次大叔您先说。
1: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，今天上这儿来了，明天回去，谢谢。很简单。
0: 不是，大叔，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，我是让您往前说。
2: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。谢谢
0: 大叔大妈。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，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，
1: 是后天。
0: 不是后天。
2: 那是哪一天呢？
0: 不是哪一天，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，再评说一下现在，再展望一下未来。你听明白了吗？
1: 那是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
2: 那也不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1: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。
2: 对，没有这么问的。
1: 是哪个的？
0: 我还弄错了，我还。那谁先说？
1: 我说吧。
2: 你说。
1: 我有准备。
0: 啊，准备好了。
1: 改革春风吹满地，中国人民真争气，齐心合力跨世纪，一场大水没咋地。谢谢。
0: 这是首诗。
2: 该我了。
0: 那他妈也准备了。
2: 是我站着说。
1: 那等你。那急性。
2: 改革春风吹进门，中国人民抖精神，海湾那嘎达挺闹心，美英合伙欺负人。谢谢。
1: 哎呀，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？
2: 礼貌。
0: 这什么谈话，整个是赛诗会这。大叔大妈呀，今天过春节，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，咱说点高兴的事儿，行不行？
1: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写这段不行。台湾那事儿，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，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？
2: 你说，
0: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。
1: 各位领导同志们，
0: 要做报告啊？
1: 再说不行吗？
0: 行，您说吧。您说。
1: 大家好，9898不得了，粮食大丰收，洪水被赶跑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齐夸党的领导。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，国外比较乱套，成天勾心斗角，今天内阁下台，明天首相被炒，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，纵观世界风云，风景这边更好。多谢。
0: 大叔摔着了吧？哎呦，快起来。不是我摔着了吧？
1: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。
2: 没事儿，挺成功。
1: 成功。
2: 成功。
1: 丢人了。
2: 没有。

0: 大叔大妈呀，这个谈话节目呢，它实际上就是说话，就是聊天，就是唠嗑，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。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，在这儿就什么样，别紧张好不好？
1: 那你放松的事儿，
0: 对，
2: 你这也不对，
0: 没来
2: 早说早明白，
3: 把这鞋穿上，
1: 刚放松呢，
3: 那放松精神，你放松脚干啥？哎，你这挺臭的，你别汗脚。
1: 你拖鞋不行是吧？
0: 行，
3: 不礼貌。
0: 大叔大妈，我问一句啊，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？
1: 看过，你不姓崔吗？
0: 对呀、
1: 啊，实说那个。
3: 你不叫崔永元吗？
0: 对，
3: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，
0: 真的，
3: 都夸你呢，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。
0: 这么说的？
3: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。
1: 这样
3: 说实话吗？
1: 你瞎说啥实话？对不起，他说不是那意思，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、哦、哎呀全村最爱看呐、
0: 啊、
1: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、
0: 啊、
1: 说一笑像哭似的，是吧？一哭像笑似的。
0: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？他们村
3: 他们还说你，
0: 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行啊，
3: 不说了。
0: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。
3: 嗯。
0: 我现在呢，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。你们是哪年结的婚？
1: 我们相约58。
3: 大约在冬季。
0: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，这又改唱歌了又啊。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？
3: 这事儿你看别说。
0: 这属于个人隐私，这种。
1: 其实小崔，你应该有这种眼力。
0: 嗯。
1: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，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，追的我。
3: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？你让大伙瞅瞅你那老脸，长得跟鞋拔子似的，我能上赶着追你呀？
1: 真不会审美。
3: 怎的？
1: 这叫鞋拔子脸呐？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。
0: 还不如鞋拔子呢。
3: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，柳叶弯眉樱桃口，谁见了我都乐意瞅，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。
1: 吴老二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。
0: 大叔，大叔这么说不对，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。
3: 现在不行了。
0: 嗯，
3: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，皱纹也增长了，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。
1: 哎呀，他
0: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还。大叔大妈呀、
3: 嗯，
0: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，我先问大妈我啊。
3: 问我呀。
0: 大妈呀、
3: 嗯，
0: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？
3: 啊，就是主动和我接近，没事和我唠嗑。不是给我割草，就是给我朗诵诗歌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。
0: 暗送秋波呢？
1: 哎，瞎说！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，送过桌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。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？秋波是啥玩意儿呢？
0: 秋波是这个青年。
3: 秋波是啥玩意儿？你咋都不懂呢？这没文化呢？
1: 啥呀？
3: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。
1: 哦。中了，年轻秋天。
0: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叔啊，光送菠菜不行啊，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，您想想有没有？
1: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。你说
3: 我跟
1: 你
3: 我说，
0: 大妈说，
3: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，我就想送他件毛衣。
1: 对，
3: 那前儿穷，没钱买，赶上呢，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。我就发现那羊脱毛，我就往下薅羊毛，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，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，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，
0: 糟了，
3: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。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
0: 挖社会主义墙角，
3: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。

0: 这罪过不轻啊。
1: 他心眼太实，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，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，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，谁看不出来？
0: 我听出来了，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。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，有没有？
2: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，他家穷的，管啥玩意儿没有？
1: 别扒瞎，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。
0: 还有家用电器啊？
1: 手电筒嘛。
0: 哎呀，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，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，过得挺好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，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1: 哼，别向我们学习。嗯，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。
0: 以前，
1: 现在，
0: 怎么回事？
1: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，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，这楼盖完了，屋多了，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，说搁一屋睡，当他学外语。完事呢，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，是距离产生美。结果我这一上楼，距离拉着了，美没了，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，打电话还说外语，哈喽啊，饭已 OK 了，下来咪西吧。
2: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？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？
1: 你心眼小，
2: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，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，我不说你拉倒。
1: 说那啥用啊？那赵忠祥一出来，你眼睛不也直吗？
2: 赵忠祥怎么的？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。
1: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，爱咋咋地。
0: 说不对，这样，哎，说这样不对，
1: 干啥呢？
2: 不赔了，
0: 别，
2: 我不赔了，
0: 别别别，
2: 你当他是人呢？你说这玩意儿干啥？
0: 别说，都少说两句啊，
1: 错了行吗？你这不得
0: 少说两
1: 句，都录像。
2: 小崔。哎，这
0: 轱辘
2: 掐了啊，别播。
0: 对，这轱辘掐了，别播去啊。你坐，
2: 你
0: 坐。
1: 不，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。
0: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，
1: 别生气。
0: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就为了看个电视，我觉得不值得。
1: 可不是咋的？后来更过了，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、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，要弹劾我。
0: 这事儿闹大了。
1: 嗯。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，大家一致认为我，
0: 您是对的，
1: 给人赔礼道歉。
0: 赔礼道歉这段啊，一定让大妈讲，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。
2: 别，我跟小崔说，
1: 就坐那说呗。
0: 大妈说，
2: 有一天晚上，咣咣找我房门。我一开门，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，非要给我朗诵首诗。
1: 别
2: 啊，白云，黑土向你道歉，来到你门前，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。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？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？
0: 大叔啊，后来怎么样？
1: 涛声依旧了。
0: 你看啊，咱们今天呢，先说受苦，说着说着又说打架，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，起得太沉重。现在咱们换个话题，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。
2: 我先畅想呗。
0: 您先畅想。
2: 我都畅想好了。我是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走在春风里，准备跨四季。想过去，看今朝，我此起彼伏。于是乎，我冒出个想法。
0: 什么想法？
2: 我想写本书。
1: 哎呀，打住！拉倒吧，看书都看不下来，写啥书啊？
0: 大叔，现在出书热，写一本也行。
2: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？叫日子，我这本书就叫月子。
1: 现在吹牛呢，你要写月子，我也写本书，伺候月子。容易呗。
0: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！大妈您。慢慢的构思，慢慢写这本书。这大叔，要不您说，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？
1: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。

0: 在生活好了，越来越老了，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过去论天过，现在就应该论秒了。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，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。
1: 好想法，
0: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。
2: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，我得先美美容，把我这俩门牙装上。装个烤瓷的
1: 高级的，
2: 然后再整整容，做个拉皮儿，
0: 我拍个黄瓜。
1: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，拍个黄瓜，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。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。其实我听得出来，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。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，生活幸福。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。大妈先来。
2: 就剩一句了。
1: 一句话。
2: 发自肺腑的。
1: 对，发自肺腑的。
2: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。
0: 拉倒吧。这么丢人
1: 呢，大叔您说一句话。
0: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，你说这干啥玩意儿，丢不丢人？
1: 您说一句话。
0: 你说点关键的，你说一下。我也剩一句了。
1: 一句话，对。
0: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？说这个。
1: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咱们下周实话实说，再见。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了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0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,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大家好，感谢这段时间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，我是张大卫，今天也一样准备了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半个小时，希望这些歌曲能温柔地陪伴你这段时间。